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诗篇112篇第一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愿神使我们每天清晨就聆听他的慈爱之言，并指教我们，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愿神赐我们充足的悟性，可以学习他的命令，明白他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我们思想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五章从十一节开始到六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的十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伟大的救主。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十二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我毫不怀疑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是神话语中最难懂的经文之一。对这段经文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就是，这些人就像那些愚拙的童女，拿了灯却不预备油。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解释。神学家对他做的第二种解释，就是保罗在设想一种永远不会发生的情况。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却离弃道理。我相信保罗写了这些可怕的设想，是为了警告懒惰的希伯来人。这里所描述的是真信徒，他们蒙了光照，也就是他们从前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能像保罗那样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们与圣灵有份，是有圣灵内住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以神的话为甘甜，又觉悟来世全能，他们心系永恒。这样的人是不会堕落到灭亡的。他们也许会跌倒，但主会用大能的手搀扶他们，为自己的名护卫他们。有些人听到这儿，也许会问了，那么作者写这些可怕的句子是要做什么呢？他们是要保守你不致后退。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根据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圣天使是不会堕落的，但他们越过天国的大征战，眺望那受苦的地方，会说，如果我们犯了罪，那就会是我们的下场，是如果。阿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蒙拣选的天使和世人这个题目。神创造世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并使受造者接受享受赞美他的荣耀。为何神拣选部分的天使和部分的世人呢？是为了神荣耀的彰显。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要叫所有的荣耀完全归给他，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拣选我们，这不在于我们自己，也不在于我们的善行，不是为着或因着任何事，这些全然出于他自己的旨意。蒙拣选的天使和蒙拣选的世人，他们共属于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所有蒙拣选的天使都是守住本位的，他们也被称作圣天使。天使有蒙拣选的，有不守本位堕落的。而这些蒙拣选被神保守的天使从未背叛过神。他们数目有多少呢？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提到，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圣天使一直忠于神，蒙拣选的世人则是被神挽回过来的。人的堕落并没有使神措手不及，神不是等到人犯罪之后才想办法来补救，而是早在决定要造人的时候，神早已安排好了。亚当夏娃一犯罪，神就按照创世之前所约定的救赎计划宣布，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神在决定造人之前就晓得人会堕落，他也知道要怎样把人恢复过来，并且得着儿女的地位。救恩始终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典，是神的拣选和主动向人施恩，使人真正愿意回应神。圣灵在信徒心里动工，使蒙拣选的人一步一步地被带向荣耀。神不只是拣选个别的人，他的救赎最终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其中就包括教会、天使，甚至整个受造界。神这么做是要恢复他原本创造的旨意，使他与蒙救赎的受造者永远相交，享受他的荣耀。所以拣选不是终点，而是神永恒国度的开始。圣天使在天上忠心侍奉，教会在地上忠心见证，最终同在基督里一同颂赞神荣耀的恩典。蒙拣选的天使和蒙拣选的世人，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不失脚，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被保守。不是我们靠自己保守所得的救恩，而是神拣选着谁就会保守他，叫这人不失脚，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奥古斯丁论道《善良的天使》就指出，善天使并不要求人敬拜自己，而希望人们与他们一样，只敬拜创造他们与创造我们的那位真神。他说，真正的幸福，不论天使或人，都来自同一源头，就是神自己。蒙拣选的天使跟世人是一个共同的敬拜群体，而且中间有奥秘的互动，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每一次圣徒信心的表现，每一次的靠主得胜，天上都为他欢喜。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而是神感动保罗说出一段假设性的警告。神用什么办法保守我们不失脚呢？警告就是其中之一。有永生的人读了就会得到警戒，没有永生不得救的 就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主知道谁是他的人，他不只是知道我们的名字，更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需要，并且他时时看顾我们。主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拣选不只是让蒙拣选的人身份改变，也同时带出生活的改变。神拣选我们，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最终与圣天使与众圣徒同声颂赞坐宝座的羔羊。希伯来书第六章真正的焦点不是圣徒可能会失去救恩，而是得救的人应当竭力尽到成熟。作者相信就是保罗，他真正开始讲的是，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才是重点。换句话说，神所拣选的人蒙了光照，就不会只停留在起点，而是会继续长进，直到长大成熟，不会长久停留在吃奶的阶段。保罗对真正的信徒充满信心，神的保守属他的人不失脚，却是借由警告来完成他的应许。真正有蒙保守的人，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得救了，就因此变得懈怠，心想啊，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死活都会上天堂。不，他们会更加努力，而不会对自己说，反正神会保守嘛，就让自己松懈。希伯来书是给恐惧中的信徒的一封牧养的书信，因为雅各殉道的冲击，耶路撒冷教会该怎么办？犹太信徒心里有一层阴影，信心动摇之下，会想退后，重回犹太教。心中恐惧让他们要面对，我要坚持基督信仰，还是回到犹太会堂？保罗口述希伯来书，就勉励他们不可退后入沉沦，而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保罗在信里做出假设性的推论，如果人真的离弃基督，重回律法，还能得救吗？答案是不能。若拒绝唯一的救恩，就再也没有办法得救了，因为没有别的救法。并且分析他们信心动摇，是因为生命停滞，本该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现在却连聚会都停止了。真正蒙拣选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神会使他们忍耐到底，而从来没有得救的那些被盗者，他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硬，最后完全离弃道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心被罪迷惑了，就像当年出了埃及却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真信徒会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假信徒呢，就根本不在乎警告。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所假设的事情，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被盗，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必保守他所拣选的人，正如保守蒙拣选的天使那样。保罗在后来的论述里，对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说，弟兄们，我虽是这么说，但我相信你们是真正得救的，鼓励他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真正的重点是得救的人一定会忍耐到底，至终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自己也可能会像撒旦那样堕落，而结局就是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真正的基督徒看见自己的得救，也不会骄傲，只会感恩，把荣耀归给神。希伯来书第六章不是在讲已经得救的人会不会失去救恩，而是说明神如何保守他所拣选的人， 同时让我们晓得神在拯救上的主权，得救的原因不在人，而在神。人之所以愿意相信，是因为神现在的心里动了善功。神不是因为人信才拣选，而因为神已经拣选，人才会信。照彼得所说的，是父神拣选，圣灵分别，基督洁净。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出于神的大怜悯，神拣选我们，为的是我们成圣得基业得荣耀。拣选不是目的，而是救恩的起点。神不是直接把人带进荣耀里，而是开始展开整个救恩程序。保罗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借着基督和他的工作所赐下的恩典，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会逐一经历。希伯来书12章23节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也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灵魂都是被成全的，忠于神的圣天使。因为神并不救拔天使，他没有救恩，没有经历过重生，对于我们所得的救恩就很愿意详细查看，看得入迷。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可是宇宙奇景，一个旧人怎么会变成新人呢？是比神的创造更精彩的工作。神拣选人，不只是决定他们的结局，也预定了他们要被塑造成基督的模样。他不但使他们有儿子的地位，也能使他们有儿子的实质。拣选的结果必然使蒙拣选的人与未蒙拣选的世人有所分别，而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会越来越像基督。你在其中吗？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爱拯救我》。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作为你的选民，我们是何等有福，一切信心和圣洁的作为都不是你拣选我们的原因，而是你拣选的结果。你用你的大能把我们带进得救的程序里，我们为你拣选背后的怜悯和大爱感谢你。父啊，我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感谢你赐我们如此精彩丰盛的人生。主啊，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赐我们明辨的心，通达的灵，在你所启示的真道上更有长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反复的撕开一道明明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又到了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你好，我是吴爽。是的，伤口明明已经开始结痂，你却忍不住再揭开来看一眼。你说我是在检查恢复的怎么样了，然而每一次揭开都让伤口重新的渗出血来。不是伤口没有愈合，是你没有允许它愈合。而抱怨就是反复的撕开同一道伤口，苦已经受过了，但你说凭什么，于是你又苦了一次。你说为什么是我，你又苦了一次。你说要是当初，于是你又苦了一次。事情没有变，可你用抱怨把它重新走了一遍。你不是在处理苦，而是在复习苦。但感谢不是否认伤口的存在，不是否认苦的存在，是在苦已经发生之后说，好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现在我选择不再走回去，而是向前看。感谢是允许伤口真正开始愈合的开关。感恩，盛小梅带来，一起来欣赏。
4: 来

境像一堵墙挡在面前。抱怨会让你面对墙，反复地描述这墙有多高多厚。感谢呢，会让你转向，看见墙上有光，有梯子，有一个出口正在形成。不是问题消失了，是你的眼睛被打开了，看见了从前没有看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感谢能解开困境。不是感谢改变了环境，而是感谢改变了你我。你变了，路就有了。盼望今天和你聊到的关于感恩的重点，亲爱的朋友，能够帮助你我在最不容易感恩的时候，仍然找到开口的理由。多少时候你我总以为感恩是要为坏事本身说谢谢，什么你生病了要感谢疾病，亏损了要感谢亏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别扭，甚至让你反感。然而真相是，你我不是为坏事本身感恩，不感谢病、背叛、失败，真正需要感谢的是即使在那件事里仍然还有的部分。比如你有神，神让你留有一口气，留有一段路，留有一份他没有离开的陪伴。感恩不是为各样的艰难穿上一件虚假的外衣，而是在艰难的废墟里帮你找到一块可以用来搭建下一间房子的砖。你的心会因着这些还有的存在，渐渐从一无所有的牢笼里走出来。于是凡事谢恩，不是为凡事本身，而是在凡事里仍然可以有献上的感谢。感恩的心，一起来欣赏。人们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wow! ！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恩是让你我的视角开始转动的前奏，一旦视角开始变化，困境就开始松动。人被困住，通常不是因着问题严重到无以复加，而是因为看问题的方式单一所致，就是反复地盯着那一个角度，说它有多难、多不公平、多无解。你越盯着，它就越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那要如何呢？感恩所能做的不是把这墙拆掉，是启发你我换个角度看墙。换句话讲，当开口为一件小事感谢，哪怕只是今儿天气不错，或者我昨晚睡得还不错，视角就发生微小的转动。慢慢的你会看到，原来墙旁边有条小路，原来墙顶上有光，原来墙并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是的朋友，视角转了，困境就松了。因为困住你我的不是墙，是一直盯着墙的那个坏习惯。圣经有话讲，我们进入他的门要感谢，进入他的院要赞美。注意进入这个动作，是感谢带着这个人走进去的。不停赞美你，一起来欣赏

爱的朋友，需要再一次提醒的是，感恩是提前庆祝，可不是等到问题解决之后。生命没有主的时候，人总以为要等到事儿变好才能感谢，可是你感谢的是谁呢？等到病好了，关系修复了，难关度过了，才觉得有资格开口说谢谢。但在等到的过程里，人把大量的心力消耗在苦盼和焦虑之中。然而真相是，你我可以在问题还在的时候就感谢。之前说了，不是感谢问题本身，是感谢那一位已经走在你我的前面，感谢那个人还没有看见的出路，感谢你我还没有感受到的安慰。就像什么呢？就像孩子知道父亲会来接他，他在天黑前就开始感谢了。提前感谢是把未来会有的提前带进到今天还缺乏的局面里，这当然不会让困境立刻消失，可它带给了你一种奇特的但真实的力量。这力量的表现就是你不再被问题重压着，仿佛是那连呼吸都不能够的人，而是一个正在走向解决的人。圣经说，不要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这里的顺序就是先感谢，再领受。向我的神献上感谢，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你我有一种能力，就是从复习苦，就是不断的抱怨，到预备好的视角的转变吧。你我手里拿着的那道旧伤的 X 光片，上面写着已经愈合，这表示你不再需要证明它曾经多么的痛，也不需要再回忆撕裂的过程。是的，你已经好了，即使还有些许的痕迹，也已不再是伤口。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里还在某一个时刻不断地抱怨着某件事，可以试着停下来，把那些话换成另一种表达，说那件事确实让我感到艰难而痛苦，可是神哪，今天你让我还在这里，然后为还在这里说感谢。不是感谢那困境的本身，感谢的是困境中主的同在。这一声感谢就像一扇生锈了感谢。盛小梅带来，一起来欣赏。